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两国共计586人丧生。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滚滚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涌入该国中部的拉苏瓦县。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579人丧生，失联人数也大幅增加，已多达1924人。据日本政府透露，据信在尼泊尔一侧参加旅游的5名日本人目前均处于失联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一侧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据官方媒体报道，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丧生，554人失联。尽管搜救工作仍在当地紧张地进行，但中国的国营电视台报道称，在日喀则，据信是由大量泥沙阻塞河流形成的堰塞湖的面积正在扩大，有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路透社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报道称，在受灾地区的上游发现了2个湖泊，其中一个28日发生了溢流，有再次引发洪水的风险，救援活动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中央电视台28日通过一段动画视频，演示了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以及泥石流如何到达受损严重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视频显示，此次大规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140米的冰川崩塌引起的，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吉隆口岸与崩塌冰川之间的垂直高差约为3300米。视频指出，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此外，报道指出，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仅用7分钟就到达了20公里外的吉隆口岸，人们基本没有避险反应时间。
0: 关于因今年3月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而被起诉的一名24岁的干部自卫官，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8日对其予以开除处分。受到处分的是隶属于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营地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据陆上自卫队透露，村田今年3月携带一把刀刃长约18厘米的菜刀，侵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并将一份写有其主张的文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并朗读了文章内容。为此，陆上自卫队28日对村田予以惩戒免职及开除处分。陆上自卫队表示，理应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自卫官引发了这样的案件，实在令人遗憾。对于队员，我们将彻底地进行有关尽职服务的教育指导，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令。村田因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冲刀法以及恐吓罪而已被起诉。
1: 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8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0: 原职务，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开。中国国防部今年1月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二人立案调查。军方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称，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最初有7名成员，就此有5名成员因被开除党籍或被免职而失去军委资格，只剩下习近平主席和张声明副主席两人，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把党内治理问题作为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免职也被视为有意加强对组织的管控。
1: 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区段暂停运营。就此，JR 九州公司宣布，计划于9月18日恢复运营。熊本和鹿儿岛民众纷纷表示欢迎。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熊本站与新水羽站区段暂停运营。就此，JR 九州宣布，计划从9月18日的始发车开始恢复运营，这意味着九州新干线将全线恢复通车。在熊本县 JR 八代站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列车恢复运行也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在鹿儿岛中央站，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店员说：“盂兰盆节期间，顾客数量减少到了往年的一半左右，销售额也大受影响。新干线将在秋季的连休假期前恢复通车，我们也为此增加了订单量，积极准备迎接顾客的回归，以弥补盂兰盆节期间的损失。”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东京电力公司就2011年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消息称，确认到当时发生核燃料熔毁的3号机组核反应堆底部存在一个最大达到约3米的大洞。核事故发生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本次是核电机组核反应堆底部详细情况首次获得查实。根据日本总务省8月28日发布的快报数据，剔除受天气影响较大的生鲜食品，东京都23区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1.8%。因原点图案为主题的雕刻与绘画作品而享誉全球，并获颁文化勋章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在存有其代表作之一《原点南瓜经典户外艺术作品》的香川县直岛町，当地民众和游客对草间弥生的离世纷纷表达了惋惜和不舍之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オハナミ。オハナミ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きれいで
0: 是那形容词
5: きれい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0: 好。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4: 小さい、小さい。
3: 可爱是
4: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3: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5: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4: 正確な、正確な。
3: 方便是
4: 便利な、便利な。
3: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6: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7: どうぞ。
4: どうぞ
3: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どうぞ。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8: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5: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9: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8: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9: いいね。
10: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3: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1: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3: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1: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3: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3: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两国共计586人丧生。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滚滚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涌入该国中部的拉苏瓦县。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579人丧生，失联人数也大幅增加，已多达1924人。据日本政府透露，据信，在尼泊尔一侧参加旅游的5名日本人目前均处于失联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一侧，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据官方媒体报道。

0: 险，救援活动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中央电视台28日通过一段动画视频，演示了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以及泥石流如何到达受损严重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视频显示，此次大规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140米的冰川崩塌引起的，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吉隆口岸与崩塌冰川之间的垂直高差约为3300米。视频指出，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此外，报道指出，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仅用7分钟就到达了20公里外的吉隆口岸，人们基本没有避险反应时间。
0: 关于因今年3月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而被起诉的一名24岁的干部自卫官，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8日对其予以开除处分。受到处分的是隶属于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营地的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据陆上自卫队透露，村田今年3月携带一把刀刃长约18厘米的菜刀侵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并将一份写有其主张的文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并朗读了文章内容。为此，陆上自卫队28日对村田予以惩戒免职及开除处分。陆上自卫队表示，理应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自卫官引发了这样的案件，实在令人遗憾。对于队员，我们将彻底的进行有关尽职服务的教育指导，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令。村田因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冲刀法以及恐吓罪而已被起诉。
1: 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8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幼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开。中国国防部今年1月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二人立案调查。军方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称，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最初有7名成员，就此有5名成员因被开除党籍或被免职而失去军委资格，只剩下习近平主席和张生民副主席两人，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把党内治理问题作为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免职也被视为有意加强对组织的管控。
0: 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区段暂停运营。就此，JR 九州公司宣布，计划于9月18日恢复运营。熊本和鹿儿岛民众纷纷表示欢迎。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熊本站与新水羽站区段暂停运营。就此，JR 九州宣布，计划从9月18日的始发车开始恢复运营。这意味着九州新干线将全线恢复通车。在熊本县 JR 八代站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列车恢复运行也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在鹿儿岛中央站，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店员说，盂兰盆节期间，顾客数量减少到了往年的一半左右，销售额也大受影响。新干线将在秋季的连休假期前恢复通车，我们也为此增加了订单量，积极准备迎接顾客的回归，以弥补盂兰盆节期间的损失。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东京电力公司就2011年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消息称，确认到当时发生核燃料熔毁的三号机组核反应堆底部存在一个最大达到约3米的大洞。核事故发生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本次是核电机组核反应堆底部详细情况首次获得查实。根据日本总务省8月28日发布的快报数据，剔除受天气影响较大的生鲜食品，东京都23区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1.8%。因原点图案为主题的雕刻与绘画作品而享誉全球，并获颁文化勋章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在存有其代表作之一，原点南瓜经典户外艺术作品的香川县直岛町，当地民众和游客对草间弥生的离世纷纷表达了惋惜和不舍之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0: 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2: この卵焼き，
1: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2: 卵焼き，
1: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地卷起来。
2: 甘くて
1: 是由一形容词
2: 甘い
1: 甜变化而来的。
2: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的意思。
3: 本课要点：
1: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2: くて。
1: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2: 甘い
1: 变成
2: 甘くて，
1: 然后加上
2: おいしい，
1: 这样呢就变成了
2: 甘くておいしい。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4: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5: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3: 上野公园怎么样？
2: 上野公園
1: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2: どうでしたか？
1: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5: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2: 広くて
1: 是一形容词
2: 広い，
1: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2: 綺麗で
1: 是那形容词
2: 綺麗な，
1: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2: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意思是特别好。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試試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儿，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2: 小さい。小さい，
1: 可爱是
2: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1: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5: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2: 正確な，正確な。
1: 方便是
2: 便利な，便利な。
1: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6: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7: どうぞ。
2: どうぞ
1: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どうぞ。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7: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8: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7: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8: いいね。
9: 春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1: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3: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1: 是吗？烟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3: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1: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0: 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2: この卵焼き，
1: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2: 卵焼き，
1: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2: 甘くて
1: 是由一形容词
2: 甘い
1: 甜变化而来的。
2: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的意思。
3: 本课要点：
1: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2: くて。
1: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2: 甘い
1: 变成
2: 甘くて，
1: 然后加上
2: おいしい，
1: 这样呢就变成了
2: 甘くておいしい。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4: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5: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3: 上野公园怎么样？
2: 上野公園
1: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2: どうでしたか？
1: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5: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2: 広くて
1: 是一形容词
2: 広い，
1: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2: 綺麗で
1: 是那形容词
2: 綺麗な，
1: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2: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意思是特别好。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試試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2: 小さい。小さい，
1: 可爱是
2: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1: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0: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2: 正確な，正確な。
1: 方便是
2: 便利な，便利な。
1: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6: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7: どうぞ。
2: どうぞ
1: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どうぞ。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0: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1: 綺麗。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2: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2: いいね。
3: 春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5: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4: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5: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4: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5: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木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哎，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
0: 开
1: 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谷川义先生。那现在呢，谷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谷川先生。
2: 您好，
1: 谷川义老师，谷川义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谷川义，こんにちは。
1: 谷川老师长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谷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谷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谷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谷川老师吧。谷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谷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1: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2: 哦，那谷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
1: 谢谢。
0: 是啊，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1: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2: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1: 不敢当，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 谷川老师太谦虚了，哈哈。
1: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10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2: 是，我听谷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0: 是呀，是呀。那谷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1: 对。
2: 比如《丁壮默》《兽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西》，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全金路伊兹米丘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谷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1: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 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0: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1: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天元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2: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1: 啊，对，真
2: 哦，
1: 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谷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1: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活》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终候选，《年月日》和《黑珠毛》《白珠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阎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2: 太好了，太好了，那谷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它与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认为阎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0: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1: 阎连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
0: 是啊，是啊。
1: 啊。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0: 共感觉啊，
1: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

0: 常用的那个专语。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2: 啊，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0: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眼帘科还是不喜欢眼帘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眼帘科。
2: 哦，真很有意思啊！
1: 对
2: 气
1: 对
2: 味
1: 对，
2: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眼帘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1: 没错没错，
2: 是。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眼帘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登场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是始终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阎连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阎连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阎连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1: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1: 没错
2: 哦，
1: 没错，
2: 是
1: 我
2: 是，
1: 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畅自然。
2: 哦，
1: 这谷
2: 古
1: 川
2: 川
1: 先
2: 老
1: 生。
2: 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1: 对，而且谷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也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1: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那非常感谢古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2: 我也非常感谢古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古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啊，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さようなら，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两国共计586人丧生。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滚滚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涌入该国中部的拉苏瓦县。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579人丧生，失联人数也大幅增加，已多达1924人。据日本政府透露，据信在尼泊尔一侧参加旅游的5名日本人目前均处于失联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一侧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据官方媒体报道，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丧生，554人失联。尽管搜救工作仍在当地紧张地进行，但中国的国营电视台报道称，在日喀则，据信是由大量泥沙阻塞河流形成的堰塞湖的面积正在扩大，有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路透社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报道称，在受灾地区的上游发现了2个湖泊，其中一个28日发生了溢流，有再次引发洪水的风险，救援活动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中央电视台28日通过一段动画视频，演示了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以及泥石流如何到达受损严重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视频显示，此次大规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140米的冰川崩塌引起的，冰

0: 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8日对其予以开除处分。受到处分的是隶属于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营地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据陆上自卫队透露， 村田近年3月携带100刀刃长约18厘米的菜刀侵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并将一份写有其主张的文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并朗读了文章内容。为此，陆上自卫队28日对村田予以惩戒免职及开除处分。陆上自卫队表示，理应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自卫官引发了这样的案件，
1: 实在令人遗憾。对于队员，我们将彻底的进行有关尽职服务的教育指导，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令。村田因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冲刀法以及恐吓罪而已被起诉。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8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开。 中国国防部今年1月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二人立案调查。军方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称，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最初有7名成员，就此有5名成员因被开除党籍或被免职而失去军委资格， 只剩下习近平主席和张声明副主席两人，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把党内治理问题作为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免职也被视为有意加强对组织的管控。
0: 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区段暂停运营。 就此，JR 九州公司宣布计划于9月18日恢复运营。熊本和鹿儿岛民众纷纷表示欢迎。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熊本站与新水羽站区段暂停运营。就此，JR 九州宣布计划从9月18日的始发车开始恢复运营。这意味着九州新干线将全线恢复通车。 在熊本县JR8代站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列车恢复运行也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在鹿儿岛中央站，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店员说：“盂兰盆节期间，顾客数量减少到了往年的一半左右，销售额也大受影响。新干线将在秋季的连休假期前恢复通车。”
1: 我们也为此增加了订单量，积极准备迎接顾客的回归，以弥补盂兰盆节期间的损失。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 东京电力公司9021年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消息称，确认到当时发生核燃料熔毁的3号机组核反应堆底部存在一个最大达到约3米的大洞。核事故发生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本次是核电机组核反应堆底部详细情况首次获得查实。 根据日本总务省8月28日发布的快报数据，剔除受天气影响较大的生鲜食品，东京都23区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1.8%。因原点图案为主题的雕刻与绘画作品而享誉全球，并获颁文化勋章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在存有其代表作之一《原》。

0: 当地民众和游客对草间弥生的离世纷纷表达了惋惜和不舍之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きれいで
0: 是那形容词
5: きれい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儿，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5: 小さい。小さい。
0: 可爱是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0: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3: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5: 正確な、正確な。
0: 方便是
5: 便利な、便利な。
0: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2: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どうぞ。
5: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どうぞ。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心心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8: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1: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0: 是吗？烟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1: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0: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

0: 数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木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
0: 开始。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谷川义先生。那现在呢，谷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谷川先生。
2: 您好，
1: 谷川义老师，谈尼卡瓦茨尤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谷川义，こんにちは。
1: 谷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谷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谷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谷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谷川老师吧。谷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谷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2: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1: 哦，那谷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
2: 谢谢。
0: 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2: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1: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2: 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谷川老师太谦虚了。
2: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十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1: 我听古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0: 是呀是呀，那古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2: 对。
1: 比如《丁壮梦》《兽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息》，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船津路伊兹米丘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古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2: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古川君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0: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2: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天元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1: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2: 对，
1: 哦，
2: 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古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火》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终候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阎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古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 您感觉他与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2: 我认为阎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0: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2: 阎连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啊。
0: 是啊，是啊。
2: 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0: 共感觉哈、
2: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0: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1: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2: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阎连科还是不喜欢阎连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

0: 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颜连科。
1: 哦，真很有意思啊！
2: 对
1: 气
2: 对
1: 味
2: 对，
1: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颜连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2: 没错没错，
1: 是。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颜连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东城人物真实而完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是始终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颜连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颜连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颜连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2: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2: 没错
1: 哦，
2: 没错，
1: 是
2: 我
1: 是，
2: 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畅自然。
2: 这
1: 哦，
2: 古
1: 古
2: 川
1: 川
2: 老
1: 先生，
2: 生，
1: 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2: 对，而且古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2: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

0: 优秀的作品是吗？
1: 对，
0: 那非常感谢谷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1: 我也非常感谢谷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谷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啊，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0: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さようなら，再见。
0: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两国共计586人丧生。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滚滚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涌入该国中部的拉苏瓦县。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579人丧生，失联人数也大幅增加，已多达1924人。据日本政府透露，据信在尼泊尔一侧参加旅游的5名日本人目前均处于失联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一侧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据官方媒体报道，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丧生，554人失联。尽管搜救工作仍在当地紧张地进行，但中国的国营电视台报道称，在日喀则，据信是由大量泥沙阻塞河流形成的堰塞湖的面积正在扩大，有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路透社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报道称，在受灾地区的上游发现了2个湖泊，其中一个28日发生了溢流，有再次引发洪水的风险，救援活动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中央电视台28日通过一段动画视频，演示了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以及泥石流如何到达受损严重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视频显示，此次大规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140米的冰川崩塌引起的，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吉隆口岸与崩塌冰川之间的垂直高差约为3300米。视频指出，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此外，报道指出，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仅用7分钟就到达了20公里外的吉隆口岸，人们基本没有避险反应时间。
0: 关于因今年3月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而被起诉的一名24岁的干部自卫官，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8日对其予以开除处分。受到处分的是隶属于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营地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据陆上自卫队透露，村田今年3月携带一把刀刃长约18厘米的菜刀，侵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并将一份写有其主张的文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并朗读了文章内容。为此，陆上自卫队28日对村田予以惩戒免职及开除处分。陆上自卫队表示，理应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自卫官引发了这样的案件，实在令人遗憾。对于队员，我们将彻底地进行有关尽职服务的教育指导，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令。村田因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冲刀法以及恐吓罪而已被起诉。
1: 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8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开。中国国防部今年1月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2人立案调查。军方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称，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最初有7名成员，就此有5名成员因被开除党籍或被免职而失去军委资格，只剩下习近平主席和张声明副主席两人，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
0: 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把党内治理问题作为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免职也被视为有意加强对组织的管控。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区段暂停运营，就此 JR 九州公司宣布计划于9月18日恢复运营。 熊本和鹿儿岛民众纷纷表示欢迎。受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熊本站与新水羽站区段暂停运营，就此 JR 九州宣布计划从9月18日的始发车开始恢复运营，这意味着九州新干线将全线恢复通车。在熊本县 JR 八代站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 列车恢复运行也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在鹿儿岛中央站，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店员说，盂兰盆节期间，顾客数量减少到了往年的一半左右，销售额也大受影响。新干线将在秋季的连休假期前恢复通车，我们也为此增加了订单量，积极准备迎接顾客的回归。
1: 以弥补盂兰盆节期间的损失。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东京电力公司就2011年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消息称。 确认到当时发生核燃料熔毁的3号机组和反应堆底部存在一个最大达到约3米的大洞，核事故发生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本次是核电机组和反应堆底部详细情况首次获得查实。根据日本总务省8月28日发布的快报数据，剔除受天气影响较大的生鲜食品，东京都23区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升1.8%。因原点图案为主题的雕刻与绘画作品而享誉全球，并获颁文化勋章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在存有其代表作之一《原点南瓜经典户外艺术作品》的香川县指导町，当地民众和游客对草间弥生的离世纷纷表达了惋惜和不舍之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オハナミ。オハナミ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きれいで
0: 是那形容词
5: きれい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儿，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5: 小さい。小さい。
0: 可爱是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0: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3: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5: 正確な、正確な。
0: 方便是
5: 便利な、便利な。
0: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8: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どうぞ。
5: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どうぞ。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9: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1: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0: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1: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0: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谷川义先生。那现在呢，谷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谷川先生。
2: 您好，
1: 谷川义老师，谈尼卡瓦茨尤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谷川义，こんにちは。
1: 谷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谷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12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谷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谷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谷川老师吧。谷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谷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2: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

0: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1: 啊，不敢当，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0: 古川老师太谦虚了，哈哈。
1: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10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0: 我听古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2: 是呀，是呀。那古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1: 对。
0: 比如《丁壮默》《兽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息》，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全金路伊兹米丘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古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1: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以文先生。田以文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古川俊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用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2: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1: 最初田以文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天元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0: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1: 对，
0: 哦，
1: 好吃。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古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1: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活》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

0: 以中获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阉联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古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它与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认为阎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2: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0: 阎连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呀。
2: 是啊，是啊。
0: 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2: 共感觉啊。
0: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2: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啊，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1: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0: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阎连科还是不喜欢阎连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阎连科。
1: 哦，真很有意思啊！
2: 对
1: 气
2: 对
1: 味
2: 对，
1: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阎连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2: 没错没错。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阎连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东城。

0: 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事实中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严连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严连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严连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1: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1: 没错没错，
0: 是是，
1: 我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程自然。
2: 古川老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1: 对，而且古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1: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
0: 对。
1: 那非常感谢古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2: 我也非常感谢古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古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さよなら、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两国共计586人丧生。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滚滚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涌入该国中部的拉苏瓦县。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579人丧生，失联人数也大幅增加，已多达1924人。据日本政府透露，据信在尼泊尔一侧参加旅游的5名日本人目前均处于失联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一侧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发生泥石流，据官方媒体报道，泥石流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丧生，554人失联。尽管搜救工作仍在当地紧张地进行，但中国的国营电视台报道称，在日喀则，据信是由大量泥沙阻塞河流形成的堰塞湖的面积正在扩大，有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路透社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报道称，在受灾地区的上游发现了2个湖泊，其中一个28日发生了溢流，有再次引发洪水的风险，救援活动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中央电视台28日通过一段动画视频，演示了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以及泥石流如何到达受损严重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视频显示，此次大规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140米的冰川崩塌引起的，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吉隆口岸与崩塌冰川之间的垂直高差约为3300米。视频指出，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此外，报道指出，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仅用7分钟就到达了20公里外的吉隆口岸，人们基本没有避险反应时间。
0: 关于因今年3月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而被起诉的一名24岁的干部自卫官，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8日对其予以开除处分。受到处分的是隶属于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营地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据陆上自卫队透露，村田今年3月携带一把刀刃长约18厘米的菜刀，侵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并将一份写有其主张的文章递给使馆工作人员，并朗读了文章内容。为此，陆上自卫队28日对村田予以惩戒免职及开除处分。陆上自卫队表示，理应遵守法律和纪律的自卫官引发了这样的案件，实在令人遗憾。对于队员，我们将彻底地进行有关尽职服务的教育指导，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令。村田因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冲刀法以及恐吓罪而已被起诉。
1: 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8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免职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开。中国国防部今年1月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2人立案调查。军方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称，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等。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最初有七名成员，就此有五名成员因被开除党籍或被免职而失去军委资格，只剩下习近平主席和张生民副主席两人，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把党内治理问题作为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免职也被视为有意加强对组织的管控。
0: 受七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的部分区段暂停运营。就此 ，JR 九州公司宣布计划于9月18日恢复运营。熊本和鹿儿岛民众纷纷表示欢迎。受七月发生的熊本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熊本站与新水羽站区段暂停运营。就此 ，JR 九州宣布计划从9月18日的始发车开始恢复运营。这意味着九州新干线将全线恢复通车。在熊本县 JR 八代站前，一位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列车恢复运行也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欢迎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在鹿儿岛中央站，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店员说，盂兰盆节期间，顾客数量减少到了往年的一半左右，销售额也大受影响。新干线将在秋季的连休假期前恢复通车，我们也为此增加了订单量，积极准备迎接顾客的回归，以弥补盂兰盆节期间的损失。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东京电力公司就2011年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消息称，确认到当时发生核燃料熔毁的三号机组核反应堆底部存在一个最大达到约3米的大洞。核事故发生时，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至三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本次是核电机组核反应堆底部详细情况首次获得查实。根据日本总务省8月28日发布的快报数据，剔除受天气影响较大的生鲜食品，东京都23区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1.8%。 因原点图案为主题的雕刻与绘画作品而享誉全球，并获颁文化勋章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日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7岁。在存有其代表作之一原点南瓜经典户外艺术作品的香川县指导町，当地民众和游客对草间弥生的离世纷纷表达了惋惜和不舍之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お花見。お花見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1: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0: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0: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0: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0: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きれいで
0: 是那形容词
5: きれいな
0: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意思是特别好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5: 小さい小さい
0: 可爱是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0: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3: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5: 正確な、正確な。
0: 方便是
5: 便利な、便利な。
0: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2: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どうぞ。
5: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どうぞ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綺麗。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1: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0: 是吗？烟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1: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0: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